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加绿色，
13: 纯洁的白色，
14: 是我们
13: 颜色，
14: 是
13: 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吁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五年老百姓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甘肃武威市古浪县积极推动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沙格堵镇积极进行坡耕地改梯田，盘活土地，壮大村集体经济。浙江金华市磐安县双季茭白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在住房方面，规划提出要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要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还将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物业方面也将实施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服务内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深化，扩大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在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汽车方面，规划明确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同时加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设施的更新改造，还要推进汽车流通消费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后市场消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先行先试。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也将加快建设，房车露营基地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在收入方面，规划提出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新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假期方面，规划要求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增强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积极推动养产业养殖向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方向升级，一条上下贯通的肉羊全产业链日趋成熟。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凤霞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古浪县西泾镇养殖示范小区黄花滩镇金滩羊产业园，连片的标准化暖棚整齐排布，棚舍通风采光条件优越，自动投料、智能饲喂设备有序运行，科学化养殖方式逐步取代传统人工饲喂。园区统一完善水电路网基础设施，生产环境整洁规范，规模化养殖格局基本形成。养殖户冉新丽在园区内饲养肉羊1000多只，标准化的养殖模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养殖收益逐年稳步上涨。在当地一家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屠宰、分割、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依照市场消费习惯，将羊肉精细分割为羊排、羊腿、羊蝎子等20余种品类，全程密闭无菌作业，保障肉类新鲜安全。该公司还依托冷链技术，推出冷鲜肉、礼盒装等多样化产品，适配商超零售、餐饮供货、节庆礼品等多种消费场景。优质产品走出产地，畅通流通渠道必不可少。古浪县依托八步杀羊产业链服务中心、古浪牛羊交易市场，搭建区域性集散交易枢纽，养殖户线上发布供货信息，各地客商远程下单订购，线上匹配货源，线下专车配送，交易流程更加高效便捷。线下交易市场购销同样火热，在兰州市古浪羊羔肉专营门店内，食客络绎不绝，凭借独特的口感收获稳定客源，门店日均销售额可达4-5万元。门店负责人赵新福计划新增2家连锁分店，进一步布局省外市场，扩大古浪羊羔肉的对外辐射范围。凭借过硬品质，古浪羊羔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多家本土羊肉企业入选省级甘味农产品品牌目录，先后斩获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最受欢迎产品奖等多项行业荣誉。古浪县还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持续扩大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口碑。
2: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格赌镇依托杂粮特色种植，将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李笑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沙格赌镇呼昌梁村的坡改梯小杂粮种植地，农机播种设备轰隆作响，开出一道道笔直的沟，将小杂粮的种子播到地里。村里将闲散的土地利用起来，连片种植，这样既盘活了土地，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过去这里都是坡地，大型机械无法进入，耕地费时费力费人工，产量长期上不去。2021年开始，沙格赌镇以坡改梯为抓手，采取增施有机肥、耕地深翻、引进优质杂粮品种等一系列措施，如今完成坡改梯的地块实现了大型机械作业，雨水也能有效留存，水土不再流失，水分直接保存在土壤里，保湿抗旱，产量自然就提高了。准格尔旗沙格赌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4: 我们流转农民土地是1700亩，种的是玉米、小米。

0: 荞麦还有高粱，总产量是30多万，纯利润达到26、7万。我们今年预计是种的是1600亩左右。
1: 改造后的耕地采取了灵活的经营方式，愿意自己耕种的仍由原承包户种植，外出农户的土地则由村集体统一承包经营。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耕地产值，让大面积撂荒的土地重新复耕复种，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准格尔旗沙格赌镇政府政法委员郝卫珍。
2: 共改造坡地3.3万亩，2026年计划再改造0.45万亩。目前我们种植的杂粮品种有米米、小米、黍米、荞麦等品种，我们同步建设线下实体销售超市，结合助农消费帮扶券等活动，帮助村集体和农户销售部分杂粮，其余的由村集体和农户自行进行销售。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一个专业合作社的120多亩双季茭白迎来首茬丰收，新鲜上市的茭白以鲜嫩脆爽的口感赢得市场青睐，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请听磐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燕采制的稿件。
10: 在磐安县玉山镇园里村的茭白基地满眼葱绿，早上6点，20多名工人手拿镰刀穿梭在田间，忙着收割、装筐、搬运、打包、装车。上午10点，基地将新鲜采收的茭白运往周边的批发市场。合作社负责人韦品德介绍，基地一般以客户预订为主，主要销往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每天供不应求。从6月底到现在，已收割2万多斤。今年，合作社与金华市外种植大户合作，不仅种植面积从去年的30多亩扩增至120多亩，还将采收期比往年提早了近20天，错峰销售，有效避开了价格竞争。韦品德介绍，今年基地在选种、除草、施肥等方面都进行了改良，茭白品质和卖相均好于往年。基地还首次种植了双季茭白，实现1年2收。同时，基地推行茭白茄子水旱轮作生态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茭白品质。11月将迎来茭白第二次采收。磐安是中国高山茭白之乡，也是国内最大的连片高山茭白基地之一。磐安茭白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保护，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肥沃的土壤，产出的茭白口感细嫩微甜，果肉洁白，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磐安不断加大茭白种植扶持力度，生产端建成机械化示范基地，引入新装备及冷水迷雾喷灌技术，实现早产早市。品质端推行2种2法配套，与茭白加水产生态种养，减少肥料使用又增效。加工端培育深加工企业，推出多品类加工产品，打破鲜销单一格局，推动茭白产业加速升级，为磐安

0: 白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1: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三河镇木瓜村的白牡李子园迎来开园采摘季。凭借独特的高山生态优势，当地李子甜度高，口感佳，果肉饱满，开园首日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尽享田园乐趣。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城固县木瓜村的白牡李子园，果实挂满枝头，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林间，随心采摘，肆意品尝，园内欢声笑语不断。木瓜村地处高山，土层肥厚，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优质的翠绿果品。该基地由村集体统一标准化管护，除草、施肥、修枝、防虫等日常工作均优先聘用本村村民，实现群众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周志红：
2: 村上每天给我们付80块钱的工资，主要工作任务是浇水，补贴家用。
1: 除鲜果采摘外，木瓜村还配套丰富的山间休闲体验。果园旁的小树林绿树成荫，凉风习习，是高山纳凉休闲休憩的好去处。村内免费提供灶台，游客可自带食材体验山间野炊，在山林间享受悠闲的山野时光。城固县木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戴丽：
3: 下一步我们打算引进适配高山水土气候的其他特色水果品种，错开成熟期，真正做到春有花、夏有栗、秋冬有鲜果，一年四季都有水果产出，把高山的林果产业做成我们村子长久的致富招牌。
1: 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白牡百日菊次第盛放，各色花卉迎风摇曳，构成色彩斑斓的田园花海画卷。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鑫、热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4: 在土格贝西村的百日菊种植基地，不少游客在此观光打卡、休闲游玩，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四川游客严新超：
5: 这是到新疆来的第一站旅游啊，来到这边呢，感觉这边的人特别特别的热情，姐姐的朋友就带上我们到这里来，说这边的花海很漂亮，确实来这个花海真的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啊。
4: 随着阿瓦提县乡村文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销售、乡村便民服务等业态火热发展，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的良好机会，真正让乡村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驻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江潮：
6: 今年依托七色百日菊花海，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今年累计的毛收入呢超过了71万元。下一步，我们村将立足现有的这个文旅资源优势，深耕乡村文旅发展赛道，以精品花田提质升级呢为重要突破口，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乡村休闲体验一体化、农文旅发展的新业态。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是国家给山山水水建账本、上户口、强管理增价值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改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8: 乡土

近日，为期五天的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红河镇青年篮球运动会暨女子村 B A 比赛圆满落下帷幕。25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历经47场紧张激烈的巅峰对决，为群众带来了一场热闹十足、精彩纷呈的乡村体育盛会。男子组赛事中，韩宝村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斩获本次比赛冠军，宽平村代表队、河源村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组比赛，红河村和徐源村联队凭借稳定发挥摘得女篮桂冠，友联村代表队获得亚军，下源村代表队、镇机关代表队分获第3、第4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妈，妈妈，
4: 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啦。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小巷之声938，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魂。

0: 后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熏池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6: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7: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8: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7: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6: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7: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7: 我还没想好。
1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9: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2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
21: 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刚刚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

0: 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

0: 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不容易，
1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4: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5: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6: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5: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7: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8: 我还没想好。
9: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8: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5: 税收是
10: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1: 纯洁的白色，
12: 是我们
11: 六
12: 色，
11: 是希望的颜色。
1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7: 抓到了，是彩虹。
6: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8: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9: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

0: 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为全力推动湖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湖南确定楼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等七个产业集群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0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一起，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娄底经开区立足硅铁合金材料特色优势，搭建起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京瓷新材料是园区链上核心高新技术企业，专制硅钢压制、铁型冲压等全流程智能制造，在园区就有稳定的上游供给、下游电机整合配套，同时还有完善的检测服务、工序对接平台等要素支撑。公司研发的无涂层电工钢供应新能源汽车工业电机龙头企业。湖南京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果：
3: 依托连钢热轧基板就近供货，园区电机配套率超95%，大幅削减了物流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2: 在上一年，娄底磁性材料及器件设备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52亿元，同比增长27%，集聚产业链上市场主体90家。娄底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延斌：
4: 加速产业链配套提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集群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入选湖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从设计、加工、热处理到检测检验，全链条完备。湖南瑞都是一家制造精密模具企业，以前很多加工程序都要发往外省作业，耗时费力。2024年起，长沙县布局精密模具制造产业，引进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打通产业协作壁垒。现在企业能在周边就完成所有的加工流程，生产周期和成本大幅度降低。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值约4000万元，同比翻一番。盘吉奥集团湖南瑞都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如红：
5: 随着这个集群效应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制造周期在物流成本上都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优势，那这有利于我们抢占市场，帮助我们企业发展壮大。
2: 目前长沙县精密模具产业集群有经营主体130家，包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9家、高新技术企业105家，还搭建起31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加速形成抱团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产业生态。长沙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科科长罗涛：
6: 我们将持续补练、演练、强练，以贵企服务精准滴灌，不断优化集群发展生态，全力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
2: 湖南还发掘培育一批成长潜力高、产业根基性强的产业，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在安化经开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形成了乌骨里循环利用产业集群，这里的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但有数十年的

0: 产业基础，当地不断推动资源整合和技术升级。按照传统产业技术，废弃材料的电解率难以超过40%。湖南金雕能源科技经过技术升级，现在一次电解的效率已经达到了97%，达到再生碳化钨行业领先水平。从以前的传统小作坊，现在氨化钨钴锂循环利用产业形成了成熟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汇聚89家相关企业，包含46家规上企业。安化县高明乡党委专职副书记李胜起：
1: 目前我们集群钨钴废料回收量占到全国60%，行业话语权突出，规模效益、亩产效益同步领跑。
0: 当前湖南正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提质改造等方式，持续缓解农村季节性缺水矛盾，推动农村群众饮水保障从有水喝逐步向喝好水转变。安仁县永乐江镇的多个乡村地处喀斯特熔岩区，地表水难蓄，地下水难流，村民常常守着井没水用。去年安仁县投入1200多万元铺设200公里供水主管网，从城区水厂引水入村，实现自来水入户。同样，在北湖区华塘镇多个村落，因地势高，长期受季节性缺水困扰，村民只能修建蓄水池外运蓄水，保障日常用水。今年3月，东江湖供水延伸改造工程建成通水，东江水直达农户，汇集上万群众。郴州北湖区华塘镇大湾连组村民王四毛：
2: 吃水都到院等去拿水来，把它煮饭煮菜，洗澡加热水就有人的。自从给他端这个东江湖水来，又安全又卫生。
0: 今年以来，郴州市不断完善农村供水设施，新建供水工程，延伸骨干管网，升级老旧设施，持续拓宽城乡一体化供水覆盖面。目前全市建成集中供水工程4813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24%，13.82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得到解决。供水保障既要稳水量，也要提水质。耒阳市南阳镇肥江水厂投运时间长，原有治水工艺落后。今年3月，耒阳市统筹资金实施提质改造，加装一体化净水设备，优化整套治水工序。针对农村水源短缺、管网老化、建设标准不高等共性问题，耒阳市计划推进34处水源管网改造、13座水厂提质项目，覆盖20个乡镇街道，汇集2.73万人。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最近在海外持续圈粉。作为建筑业大省，湖南深耕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模块化建筑市场这条万亿级赛道上加速奔跑。走进湖南建投集团金陵甲湘潭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将一根根钢梁组装成预制房的模块，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安装均在工厂流水线预制完成。公司生产的一款样板间7米长、3米4宽，配置独立卫浴，可入住2人。工厂里造房子，现场吊装就能住。目前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投用，是省内第一个规模化出海的模块化建筑体系。湖南建投中湘集团金陵甲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工厂负责人李慧庆：
3: 这个是我们1:1的一个印尼样板间，我们是去年12月份项目开始启动，在5月份的样子就已经完成了全部施工，实现快速建造以及这个成本上的一个双重优势。
0: 模块化建筑说白了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造好，然后运到现场，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相比传统工艺，工期短、品质稳，还节能环保。今年5月，金陵甲承建的印尼模块化宿舍项目正式交付了254间宿舍，从货物抵达港口到员工入住只用了2个多月，能住500人。同样的工程量，当地传统施工起码要2年，工期直接缩短了90%。为什么这么快？中国建筑产业链的优势是关键。国内采购钢筋每吨不到4000元，印尼当地要8000多，有时候等货还得1个月。1期项目的高效交付让金陵甲顺期中标2期，再建100多间宿舍及配套公共设施。湖南建投中湘金陵甲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伟：
4: 去年的话完成了3700多万的一个订单的交付，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2300多万的一个订单交付，预计全年的话应该是会达到5000万以上。
0: 湖南装配式建筑起步早，底子厚。2025年全省装配式建筑产值。

0: 达4090亿元，同比增长96.1%，实现产值倍增。越来越多的香企扎进技术创新，瞄准海外市场。在中建奇配公司，泵组、配电箱这些装配式机电产品在车间里预制好，到现场直接装。2025年产品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今年又拿下了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贾拉拉巴德的订单。中建奇配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工厂厂长杨盼：
1: 项目位于贾拉拉巴德综合市场，本月到达现场后，设备就位即完成泵房内最复杂区域的安装。近三年，装配式机电产品的订单已经累计完成了出口约200多万。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日前召开的湖南省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指出，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高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近日，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等情况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长沙海关会上发布，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自2025年12月以来，湖南省进出口已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从规模看，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近3年同期新高。17号，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长沙下线。该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将应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西宜 S2 线川太湖段隧道建设。这是国内首条下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据记者了解，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行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
4: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7月18号，邵东市首批2个院前医疗急救中心乡镇分站正式启用，打通城乡生命救援最后一公里。
5: 今年，邵东市将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提质增效工程纳入邵东市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针对急救资源集中在城区基层急救响应滞后难题，以邵东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为智慧调度中枢，依托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两大急救总站，在乡镇布局急救分站，着力构建城区10分钟、乡镇30分钟标准化急救服务圈，推动急救力量前置、救治关口前移。蛇田桥镇分站自3月投用以来，当地院前急救平均反应时间从36.6分钟降至8.4分钟，辐射覆盖的临关电阵更是从50分钟缩短至20分钟以内。连桥镇分站6月试运行后，周边刘泽、界岭等乡镇的急救平均反应时间也从27.6分钟大幅降至14.2分钟，基层急救半径持续缩小，群众的急救获得感与安全感显著提升。截至目前，邵东市85%区域已实现该急救时效覆盖，基层急救保障能力得到显著增强。邵东市120急救中心主任赵载超：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急救资源下沉基层，计划再建设新沙桥、团沙等多个乡镇急救分站，进一步提升群众急救可及性，确保全市实现1030急救服务圈全覆盖。
7: 好险，撤回搞定了。
8: 撤回一条消息只需要1秒。
7: 痕迹清除完毕了。

0: 回一份记录，只需要一件。
1: 可是那份在酒桌上被默许的关照，那份在年节里送出去的心意，谁来帮我点一下撤回？谁来替我按下清空？
0: 技术可以清空记录，却清空不了真相。真正的无痕，不是删得干净，而是从未落笔。人生没有撤回删除键，清廉是最干净的出场设置。
2: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儿子，
1: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4: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是红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点个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小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

0: 再取，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5: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五年老百姓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甘肃武威市古浪县积极推动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沙格堵镇积极进行坡耕地改梯田，盘活土地，壮大村集体经济。浙江金华市磐安县双季茭白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在住房方面，规划提出要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同时要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还将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0: 好，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物业方面也将实施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服务内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深化，扩大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在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汽车方面，规划明确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同时加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设施的更新改造，还要推进汽车流通消费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后市场消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先行先试。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也将加快建设，房车露营基地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在收入方面，规划提出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要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新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假期方面，规划要求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增强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积极推动羊产业养殖向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方向升级，一条上下贯通的肉羊全产业链日趋成熟。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凤霞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古浪县西泾镇养殖示范小区黄花滩镇金滩羊产业园，连片的标准化暖棚整齐排布，棚舍通风采光条件优越，自动投料、智能饲喂设备有序运行，科学化养殖方式逐步取代传统人工饲喂。园区统一完善水电路网基础设施，生产环境整洁规范，规模化养殖格局基本形成。养殖户冉新丽在园区内饲养肉羊1000多只，标准化的养殖模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养殖收益逐年稳步上涨。在当地一家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屠宰、分割、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依照市场消费习惯，将羊肉精细分割为羊排、羊腿、羊蝎子等20余种品类，全程密闭无菌作业，保障肉类新鲜安全。该公司还依托冷链技术，推出冷鲜肉、礼盒装等多样化产品，适配商超零售、餐饮供货、节庆礼品等多种消费场景，优质产品走出产地，畅通流通渠道必不可少。古浪县依托八步杀羊产业链服务中心、古浪牛羊交易市场，搭建区域性集散交易枢纽，养殖户线上发布供货信息，各地客商远程下单订购，线上匹配货源，线下专车配送，交易流程更加高效便捷。线下交易市场购销同样火热，在兰州市古浪羊羔肉专营门店内，食客络绎不绝，凭借独特的口感收获稳定客源，门店日均销售额可达4-5万元。门店负责人赵新福计划新增2家连锁分店，进一步布局省外市场，扩大古浪羊羔肉的对外辐射范围。凭借过硬品质，古浪羊羔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多家本土羊肉企业入选省级甘味农产品品牌目录，先后斩获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最受欢迎产品奖等多项行业荣誉。古浪县还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持续扩大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口碑。
0: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沙

0: 个堵镇，依托杂粮特色种植，将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李笑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沙哥堵镇呼昌梁村的坡改梯小杂粮种植地，农机播种设备轰隆作响，开出一道道笔直的沟，将小杂粮的种子播到地里。村里将闲散的土地利用起来，连片种植，这样既盘活了土地，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过去这里都是坡地，大型机械无法进入，耕地费时费力费人工，产量长期上不去。2021年开始，沙哥堵镇以坡改梯为抓手，采取增施有机肥、耕地深翻、引进优质杂粮品种等一系列措施，如今完成坡改梯的地块实现了大型机械作业，雨水也能有效留存，水土不再流失，水分直接保存在土壤里，保湿抗旱，产量自然就提高了。准格尔旗沙哥堵镇呼昌梁村集体经济组织副理事龚林：
1: 我们流转农民土地是1100来亩，种的是米米、小米、荞麦，还有高粱，总产量是30多万，总利润达到26-7万。我们今年预计是种的是1600亩左右。
0: 改造后的耕地采取了灵活的经营方式，愿意自己耕种的仍由原承包户种植，外出农户的土地则由村集体统一承包经营。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耕地产值，让大面积撂荒的土地重新复耕复种，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准格尔旗沙哥堵镇政府政法委员郝卫珍：
2: 共改造坡地3.3万亩，2026年计划再改造0.45万亩。目前我们种植的杂粮品种有米米、小米、黍米、荞麦等品种，我们同步建设线下实体销售超市，结合助农消费、帮扶券等活动，帮助村集体和农户销售部分杂粮，其余的由村集体和农户自行进行销售。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一个专业合作社的120多亩双季茭白迎来首茬丰收，新鲜上市的茭白以鲜嫩脆爽的口感赢得市场青睐，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请听磐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燕采制的稿件。
8: 在磐安县玉山镇园里村的茭白基地满眼葱绿，早上6点，20多名工人手拿镰刀穿梭在田间，忙着收割、装筐、搬运、打包、装车。上午10点，基地将新鲜采收的茭白运往周边的批发市场。合作社负责人韦品德介绍，基地一般以客户预订为主，主要销往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每天供不应求。从6月底到现在，已收割20000多斤。今年，合作社与金华市外种植大户合作，不仅种植面积从去年的30多亩扩增至120多亩，还将采收期比往年提早了近20天，错峰销售有效避开了价格竞争。韦品德介绍，今年基地在选种、除草、施肥等方面都进行了改良，茭白品质和卖相均好于往年。基地还首次种植了双季茭白，实现1年2收。同时，基地推行茭白茄子水旱轮作生态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

0: 茭白品质，11月将迎来茭白第二次采收。磐安是中国高山茭白之乡，也是国内最大的连片高山茭白基地之一。磐安茭白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保护，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肥沃的土壤，产出的茭白口感细嫩微甜，果肉洁白，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磐安不断加大茭白种植扶持力度，生产端建成机械化示范基地，引入新装备及冷水迷雾喷灌技术，实现早产早市。品质端推行两种粮法配套，与茭白加水产生态种养，减少肥料使用又增效。加工端培育深加工企业，推出多品类加工产品，打破鲜销单一格局，推动茭白产业加速升级，为磐安茭白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1: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三河镇木瓜村的白牡李子园迎来开园采摘季。凭借独特的高山生态优势，当地李子甜度高，口感佳，果肉饱满，开园首日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尽享田园乐趣。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城固县木瓜村的白牡李子园，果实挂满枝头，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林间，随心采摘，肆意品尝，园内欢声笑语不断。木瓜村地处高山，土层肥厚，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优质的翠绿果品。该基地由村集体统一标准化管护，除草、施肥、修枝、防虫等日常工作均优先聘用本村村民，实现群众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周志红：
2: 村上每天给我们付80块钱的工资，主要工作任务是浇水，补贴家用。
1: 除鲜果采摘外，木瓜村还配套丰富的山间休闲体验。果园旁的小树林绿树成荫，凉风习习，是高山纳凉、休闲休憩的好去处。村内免费提供灶台，游客可自带食材体验山间野炊，在山林间享受悠闲的山野时光。城固县木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戴丽：
3: 下一步我们打算引进适配高山水土气候的其他特色水果品种，错开成熟期，真正做到春有花、夏有栗、秋冬有鲜果，一年四季都有水果产出，把高山的林果产业做成我们村子长久的致富招牌。
1: 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白牡百日菊次第盛放，各色花卉迎风摇曳，构成色彩斑斓的田园花海画卷。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鑫、热汉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4: 在土格贝西村的百日菊种植基地，不少游客在此观光打卡、休闲游玩，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四川游客严新超：
5: 这是到新疆来的第一站旅游啊，来到这边呢，感觉这边的人特别特别的热情，姐姐的朋友就带上我们到这里来，说这边的花海很漂亮，确实来这个花海真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啊。
4: 随着阿瓦提县乡村文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销售、乡村便民服务等业态火热发展，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居家增收的良好机会，真正让乡村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驻塔木托格拉克镇土格贝西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江潮：
6: 今年依托七色百日菊花海，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今年累计的毛收入呢超过了71万元。下一步，我们村将立足现有的这个文旅资源优势，深耕乡村文旅发展赛道，以精品花田提质升级呢为重要突破口，大力发展生态观光、乡村休闲体验一体化、农文旅发展的新业态。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0: 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是国家给山山水水建账本、上户口、强管理增价值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改革。民政部等十四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为期五天的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红河镇青年篮球运动会暨女子村 BA 比赛圆满落下帷幕。25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历经47场紧张激烈的巅峰对决，为群众带来了一场热闹十足、精彩纷呈的乡村体育盛会。男子组赛事中，韩宝村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斩获本次比赛冠军，宽平村代表队、河源村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女子组比赛，红河村和徐源村联队凭借稳定发挥摘得女篮桂冠，友莲村代表队获得亚军，下源村代表队、镇机关代表队分获第三、第四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

0: 酒磨碎了。
1: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妈，妈妈。
3: 嗯，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3: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

0: 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1: 医生，我好好的，为什么要做肠镜？去年刚做过，今年怎么又要查？切了息肉，为什么还要再挨一刀？肠癌手术做完，到底该怎么吃？这些问题都是门诊里患者问的最多也最纠结的。肠癌是我国第二大高发恶性肿瘤，但也是最容易预防的癌症之一。从息肉到癌变，往往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扇机会之窗，你抓住了吗？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林昌伟，带大家科学认识肠癌筛查与防治，把大家最关心的四个问题一次讲清楚。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 九三点八，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0: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林昌伟，欢迎林主任。
7: 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胃肠外科的林昌伟。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5: 林昌伟，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生命科学博士后，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湖湘青年英才，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中南大学升华学者，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 肿瘤微创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肠病学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分会胃肠疾病营养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委员兼秘书，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并发症管理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青年工作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胃食管反流病学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青年创新联盟委员，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结直肠外科专委会委员，中国感光学会青年理事会理事，湖南省胃肠外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湖南省医学会普通外科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6: 欢迎林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知识点是关于科学认识肠癌筛查和防治。那么肠癌目前是我国第二大高发恶性肿瘤，但它也是最容易预防的癌症之一。从息肉到癌变，给了我们5到10年的一个机会之窗。一次肠镜可以改变一生，但是我相信对于肠镜这样的一个检查，很多人听过，如果说让你去做，尤其是在自己还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没有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下，哎，说你可以做一个肠镜检查，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做呢？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想请林主任给大家科普，肠镜到底是一个什么检查，它有什么作用呢？
7: 好的，肠镜的话，大家可能没有见过，但是呢，经常听到。其实呢，肠镜的话，它是一根比较长的软的这种一个检查的一个管道，那么它的话也不是很粗啊、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手指这么粗。它我们把它比喻为一个肠道的巡逻兵啊、它是替我们的这个眼睛到我们肠道里面去，尤其是我们整个大肠，在这个肠镜下面呢，我们去观察它有没有病变，有没有息肉，有没有溃疡，

0: 来及时的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肠镜的这个根本原因。
1: 那到底是哪些人群需要做这个肠镜？是不是因为大家会有一个观念，是只有当大便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起哦，要去医院，可能要去做一个肠镜？是不是只有到出现了这个问题，或者是到多大了岁数之后，就需要做个肠镜了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关于肠镜的话，很多人有误区，就是认为我没有不舒服啊，没有肚子疼呐，没有大便，比如说能看到有血啊等等，就可以不用做肠镜啊。从我们这个现代的医学角度来说的话，肠镜是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要去做的一个检查，它更多的是一种体检。那么对于正常的普通人，我们是提倡在45岁以上。就可以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高危因素比如说家里，他的直系亲属有这种肠癌的这种病史的或者胃癌病史的，那么这类的这个患者或者说我们的常规人、普通人，我们就需要提前，比如说到40岁就要开始做肠镜的检查。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家里的有一些是得过遗传性的这种肠癌的肠癌里面有一小部分人群，它是有遗传倾向的。那么这类人群的这个下一代，那么我们要做肠镜检查的时间还要再提前，甚至要提前到20岁，就要开始定期的做这个肠镜的检查。
1: 哎，您这不介绍不清楚，为什么呢？大家其实好多人单位里边每年都会组织体检，但这个里边的话不会有这个特意的安排肠镜这一项，好多并不会。但是您刚刚提到，如果是说您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也到了45岁的年纪了，这个时候给自己加上一层这个肠镜的检查的话，是对自己的负责。而且如果说家里面还有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些家族的一些遗传的一些，或者是有这个家族史的病人的话，就更加要把这个年龄提前了。所以这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但是有的朋友可能担心啊，我做这个肠镜的话，我怕有点不舒服。那么有没有一些会像有，比方说您在门诊的时候，会有没有患者就跟您说，哎，林主任，我能不能不做肠镜？能不能做一些抽血啊，或者是一些大便化验，能不能替代肠镜呢？
0: 是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说在45岁以前，是吧？那我们常规体检里面其实是包括了这个大便常规的化验的，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大便的这个隐血实验，同时呢还有像抽血的，比如说一些肿瘤标志物，在常规体检里面也是包括的。这些的话，它其实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肠镜的这种筛查。那么，但是呢，如果在体检之后发现这个大便隐血实验是阳性的，或者肿瘤标志物升高了，或者说有肉眼都能看到有大便带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些替代的检查就不可靠了，就需要我们在做肠镜来更直观的来去看肠子里面有没有息肉啊、肿瘤啊这些病变。
1: 大家其实为什么想着能够不做肠镜就不做呢？因为听到好多人说，你要去做肠镜的话，你首先还得吃个泻药，然后一根管子插进去老难受呢，所以就觉得这个听起来能不做就不做。但现在的话，是否还有就是有一些什么无痛的方式吗？
0: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无痛肠镜了。那么做肠镜的话，确实它这个准备的时候，还有做的时候，这两个环节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这个不适的。那么准备阶段呢，主要是因为要喝泻药。泻药的话，那么因为我们要把肠道尽可能的清理干净，那么这样子在做肠镜的时候，才能更直观的观察到肠道里面有没有病变。避免一些小的病变呢被粪便所覆盖，影响肠镜的这个观察质量。那么喝泻药要喝大量的水，那么会有一定的不适甚至有些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喝水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呕吐啊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去兑一些，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水呀这些来把口感提升这是可以减少我们做肠镜的这个准备阶段的不适。然后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做的时候，现在呢，我们是有无痛肠镜，而且已经非常的普遍成熟了。基本上进去之后呢，我们。

0: 是打一针就睡着了，等睡醒的时候，都已经全部做完了，甚至呢，很多这个朋友们跟我反映，做个肠镜是他这段时间以来睡得最香的一觉了，高质量睡眠。
1: 缓解了之前的焦虑的情
0: 对
1: 绪。
0: 对对，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1: 哦，那其实现在的话，没有，就之前也不用再服用什么泻药的，这些流程的话，也就不用了，
0: 泻药还是要喝，
1: 还是
0: 但
1: 要
0: 是
1: 服用。
0: 可以再把泻药兑一些，口感好一点的，
1: 就是，
0: 炖点热水。
1: 那就是说，如果说你决定了第二天要去做这个肠镜检查的话，那早餐这些是头天我们就要。准备这个吃的清淡，或者说是不吃早餐，有这样的一些要求规矩吗？
0: 是有的。那么做肠镜的话，我们肠镜的头一天，比如说明天要做肠镜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般是建议朋友们，就是白天早上和中餐就吃这种容易消化的半流质的食物比如说这种面条啊这些到了晚餐呢就吃一些流质的容易消化的，就比如粥啊这样子的食物。然后喝泻药的话，一般是从这个当天晚头一天晚上的。这个夜里，比如8、9点钟，喝一瓶。第二天如果是上午做肠镜，那么我们就早上5点钟起来再喝一瓶泻药就可以了。早上起来是就不能再吃别的食物
1: 明白了，
0: 了。
1: 那无痛肠镜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大概得多长时间？
0: 无痛肠镜的话，整个过程从我们从这个朋友们睡着开始算的话，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
1: 哦，这么快？
0: 对，很快。
1: 那这个就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啊，检
0: 对，
1: 查顾虑了，
0: 是的，
1: 对吧？没有那么说想的那么痛苦的一个过程了。那现在的话，既然您刚刚提到了，并不是说，当你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下，或者是当你出现大便有问题的情况下，你才做肠镜。我们每个人到了45岁这个年龄的时候，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你可以去做。那是不是，比方说我45岁了，我做了这个肠镜，哎，没什么问题，挺好的。那我接下来我这辈子都不用再做了呢？
0: 那并不是我们肠镜从这个前面开始讲的，我们筛查开始，后面的话并不是说是一劳永逸的。那么45岁体检肠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是个好消息。那么在这之后的话，一般5年左右除非有一些高危因素如果没有的话，那么5年是可以保证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么到了过了5年，可能又要重新再复查了。如果说第一次做肠镜做完之后，发现有息肉，那么息肉的话，我们要及时把它切除。那么后面呢，我们也要根据这个息肉的这个病理的这个情况，息肉的这个多少，来决定后面复查的这个时间的频率。一般是术后1到3年要再复查肠镜。
1: 您看，刚刚您还提到了息肉，其实好多人最开始的话还没到这个发现别的就是长息肉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比较普遍的，就是像您在这个，据我了解的话，您在这个我们目前胃肠外科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您看到是否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从您刚踏进医院到现在来说十几年，
0: 您是指这个疾病
1: 患
0: 的
1: 者
0: 这
1: 的
0: 个
1: 这个疾
0: 是的，
1: 病症。
0: 从我工作到现在有十几年了，那么我们这个肠癌的这方面的人群在我们国家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的话，每年的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都是在增加的，然后呢，也有这种越来越年轻的一些这个病人被发现，那么这个呢。也导致我们现在呢，需要跟更多的朋友们去科普，去讲这个病的这个重要性，还有做肠镜的这个重要性，
1: 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因为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好多人他会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的话，首先问一下 DS，问一下痘包，
0: 对。
1: 然后呢就觉得，哎，这个事儿的话我就一知半解了，然后我可能去药店自行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但是当出现了比较严重，而且是忍得很难受的情况下，才到您那儿去，这个时候找到您再看的话，是不是这个难度系数就已经加大很多了？
0: 是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话，它是一个这种我们叫空腔的一个器官，里面是空的，然后呢又在我们这个肚子里面，相对来说一个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么它这里面呢得了这个病变那么它症状又比较的隐蔽它从最开始的息肉，它一般是没有症状的。可能部分的朋友们会有一些这种偶尔的腹痛偶尔的这种这个大便里面带点血

0: 把它忽视之后呢，它从小病变逐渐的生长啊，变为大病变的时候啊，比如出现了这个整个肠腔被堵塞了，像我们下水道一样啊，被堵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然后才来医院再就诊的话，往往呢都属于到中晚期了。这个时候再治疗的话，它的这个无论对我们来讲，这个治疗的难度啊，对那个患者朋友们来讲，这个恢复啊，包括愈后啊，都会大大的这个提高了难度。
1: 所以在稍后的时间段就会和大家讲到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到林主任和大家科普关于科学认识肠癌筛查和防治。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相关的问题想向林主任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小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4: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3: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5: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6: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林昌伟，欢迎林主任。
7: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胃肠外科的林昌伟。
6: 刚刚林主任跟大家科普，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肠镜啊，您听到的这个词儿，可能这个检查对您来说多少会有一点这个，很怵。为什么呢？会觉得很疼，要插管子。然后呢，我身体没毛病的话，肯定这个检查用不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从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分。45岁这个点到的话，那么为自己身体着想，您可以给自己在体检当中安排上一次肠镜。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肠镜那么重要。
8: 老陈，55岁。单位体检时做了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发现结肠里有一颗1.2厘米的息肉，医生当场给切除了。老陈松。

0: 口气，心想总算把隐患排除了。可一周后，病理报告出来了，息肉局部已经有癌变，而且病理提示浸润较深，内镜下无法判断是否切干净了。医生告诉他，需要追加外科手术，切除这一段肠管并清扫淋巴结。老陈懵了，不是已经切掉了吗？怎么还要开刀？他辗转了几家医院，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最终，老陈接受了腹腔镜手术，术后病理证实没有淋巴结转移，属于早期肠癌，不需要化疗，定期复查即可。老陈后来说，要是当初不查肠镜，拖到有症状再发现，可能就不是挨这一刀能解决的事了。
1: 我想林哲，您听到这个老陈的故事的时候，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您的患者老张、老王、老马？
2: 是的，
1: 诸如此类的。就是我有一个直观的问题，也是就是为什么息肉长了切了以后还需要再进行这个手术，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患者需要再补一刀呢？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那么息肉的话，如果是良性的，那么切完就切完了。那么这里面呢，有一部分像刚才的这位朋友，他已经有1.2厘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部分的息肉可能已经癌变了。那么癌变呢，我们切下来息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病理检验，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判断它这个肿瘤的浸润深度啊，就像一棵大树一样的啊，当它是小树苗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连根拔掉。但它如果已经长成了一个参天大树了，它的树根已经扎得很深，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光把这个息肉切掉，可能还有一些它的这个树根留在这个肠壁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这个病人呢再去做外科手术，把这一段病变的这个肠管周围的淋巴结，以及对应的这个血管呐、神经啊，都要一并切掉。才能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切除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肠壁它是这个厚度是这个固定的，而我们肠镜下面做的切息肉的时候，它所切的深度不可能是无限切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浸润比较深的这些癌细胞没办法在肠镜下切除啊，需要我们进行外科的这个手术来进一步的切除。
1: 您看啊，老陈他是55岁的时候单位体检做的这个肠镜发现了这个1.2厘米的息肉，是不是说如果就像您刚刚提醒到的，大家在50岁或者是45岁的时候越早来检查的话，这个息肉就长不到那么大，早点做的话会更好？
2: 是的，
1: 是这个。
2: 我们这个提倡这个到45岁啊，或者说有一些有家族史的朋友们更早的做肠镜，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后面再挨这一刀啊。那么在早期这个息肉他发现的时候，他基本都是良性的啊，他从这个良性的息肉要长成癌，他需要一段时间，一般是5到10年。因此呢，我们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啊，就可以避免癌变啊，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1: 那您说到检查的话，大家其实有一个特别疑惑的事情，就是这重复检查，就觉得哎，我在我们那儿医院做了这个检查，为什么到您这儿我还得再做一个检查？比方说我去年刚做过一次肠镜，结果到咱们医院来的话，您又要求我再做这个肠镜，这个重复检查有必要吗？
2: 这个时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啊。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情况，那么肠镜的话，如果说呢有些朋友们带着他的这个肠镜报告来看我的门诊，去年做了肠镜，那去年做肠镜他有息肉他没有切掉，那么今年到我这里来了，那我肯定要建议他再做一次肠镜把息肉切掉，或者说他去年做了肠镜发现有息肉，当时就切掉了，但是数量比较多啊，比如说有3个有5个到我这边来复诊，那么我又会建议他再做肠镜，就是要看看第一去年的这个息肉切掉之后有没有又长了，第二呢，我们肠镜检查它的这个息肉的这个发现啊，跟这个肠道准备啊，患者的做肠镜的时候的体位配合的程度等等都有关系啊，可能有个别的息肉在上一次做肠镜的时候啊被遗漏了啊，因此呢，哪怕上次切了啊，这次再过来再做啊，也是避免有一些息肉被遗漏啊，这种情况导致不必要的这种癌变的发生。
1: 这就很好理解了啊。
2: 对，
1: 那这个时候，这个检查做的时间越近，然后越细致的话，因为您去年的也好，或者是可能您 今年上。

0: 半年做的和您今年现在此时此刻看的话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变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那有的朋友还会有一个轴的观点，就是我，您刚刚不是说家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说生活的不良这个习性，比方说抽烟啊、喝酒，那我都没有这些习惯，是不是说我就不用担心这个肠癌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呢？
1: 是这样子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它只是这个诱发肠癌的其中的一个高危因素啊、包括这个遗传性的，但是也有这一些肠癌它是本身就来自一些基因的这个突变啊、甚至有一些生活上自己平时注意不到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有些这个朋友们来看我的门诊说我们家里世代代都是这么吃饭的，都在这个地方生长的啊、应该他们都没有得，那我应该也不会得，对吧？这个的情况下它就是有一些这个基因的这种突变呢、这种情况出现，散发型的啊、我们叫散发型的这种肠癌啊、也是有的，所以呢它这个预防还是要根据这个科学的这个观念来做会更好。
0: 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湖南啊、爱吃这种熏辣味儿，
1: 对，
0: 辣味儿尤其是还有这种高油高脂的这样的一些食品的话，那么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本身还比较肥胖的话、那就更加要有一个提早做检查的这样一个步骤了。
1: 是的，
0: 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发现这个息肉是不是说一定会变成癌这样的一个知识点的一个误区。
1: 息肉的话它这个随着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生长、没有去处理的话、慢慢的都会变成癌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发现息肉都建议这个尽早的切除、当然有一部分的这种小的息肉、它发现的时候它可能是因为炎症的刺激，我们叫炎性息肉、这种息肉可能你今年去做的时候发现有没切、明年去做的时候发现没有了、这种呢是占的比例很少的，绝大多数息肉它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都会出现癌变。
0: 那这个肠癌的手术的话，因为大家一提到手术这个词儿的话就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嘛，
1: 对，
0: 就觉得这是个哎呦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安排了，而且身体老遭罪了、我又不知道现在的话做这种肠癌的手术的话是已经非常成熟了，还是说随着这个与时俱进的发展，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的话在这个肠癌的手术方面的话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
1: 现在的话像我们主持人所讲到的肠癌的手术随着这个我们科学进步的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从最开始的大家传统意义上的开刀啊、就是肚子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伤疤，到现在的微创手术的这个普及啊、对患者来讲他的这个恢复啊已经比原来快很多了，然后呢我们也有了一些这种快速康复的一些理念和措施，包括这种营养的这种支持的这种推广啊、对于患者来讲现在的话恢复已经快很多，然后的这种痛感啊等等也比原来少了很多了。
0: 风险系数
1: 风险系数来讲的话整体来讲也是比原来要下降的，因为我们这个术前的这种评估啊、包括这个手术当中和手术之后的这种监护和治疗也比原来这个更加的精细化，更加的这个个体化了啊、相对来讲呢，所以现在的手术的话对于绝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所以当您通过早筛查早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做到位了，能够及时的去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请正规的专家来给你就诊进行这样一个手术的话，那么没有之前大家意识当中的那么样的大手术是一个大动干戈的一个事儿了，对吧？
1: 是的，因为你现在的话尤其是早发现在肠镜下面把息肉切除它的这个风险是最小的，对吧？然后手术的话现在我们有腹腔镜啊，有这个机器人手术啊等等啊，现在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啊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
0: 也缩短了患者的这个治疗时间和他们的一个痛苦，
1: 对，现在也是大大的缩减了。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请林主任来回答我们在铁粉生活 APP 后台以及我们热线当中听众的问题，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0: 第一次见，
1: 你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知识点长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点呢，是关于科学认识肠癌筛查和防治。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林昌伟林主任。刚刚林主任跟大家讲到，现在我们在治疗方面的话是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啊，尤其是当您还是处在这个息肉阶段的时候，那一开始就直接给您切了，
11: 对，
10: 就还不要到手术那一步了，
11: 对，
10: 对吧？那么当然，如果说有的息肉切除了之后，就像我们的这个案例里边，这个老陈他切了这个息肉以后，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手术，那也是根据他的病情来的，
11: 是的，
10: 对吧？
11: 对，
10: 并不是多此一举。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热线上导播提醒是有听众在酒后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2: 林主任你好，我老伴上个月做了肠癌的手术，现在已经出院，在家里休养了。医生说要注意饮食，但是呢，说的又比较宽泛，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吃。有的人呢就说要多喝鸡汤补补身体，有的人说要吃流食，不能吃硬的。他现在胃口不太好，体重也掉了好多，我们就特别着急，所以想问一问他现在这个阶段到底该怎么吃，谢谢。
11: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听观众朋友的这个提问啊。那么对于我们肠癌术后患者的这个饮食啊，也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因为这个我当年这个参加比赛啊，那时候响应的口号就是这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那么患者无论是手术也好，还是这个恢复也好，他的粮草是最根本的。这粮草怎么来？就是靠吃来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在我这边做了手术，术后的话，24小时左右，我就会让他开始喝少量的这个温水了，啊，从这个清流质啊，到向流质逐渐的这个演变。一般前面5天，我们一般让患者从喝水啊、喝汤啊、喝一些这种营养粉所泡的这种营养粉剂啊，逐渐的增加啊。那量的话，我们也是经常给这个朋友们打比方啊，比如说从这个很小的一个这个鸡蛋大小的一口水，慢慢到一小碗水啊，慢慢就增加，这样子呢可以让患者的这个胃肠道逐渐的去适应去恢复啊。然后呢，到这个手术之后的6到7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点这种，比如说像米汤啊，然后吃一点这种蒸蛋呐，啊，或者一些清蒸的那种鱼类呀，等等啊，这种高蛋白的这种软食在不断的增加啊。那么在出院之前，一般我们就可以恢复到这种稀的这种稀粥啊，白米粥啊这种啊，加一点点的这种盐啊，或者说加一点点蒸蛋啊等等啊，到这种半流质的状态。那么到回家的这个初期的话，我们一般也是建议在前面的3天左右啊，也就差不多到了手术之后的10天了，那么就是以这个粥啊、蒸蛋啊、鱼啊，或者这种水煮的虾呀等等，这些高蛋白的肉类的啊为主。然后到了半个月以后，那么才慢慢的恢复到软食，比如说像这种面条啊，或者说蒸的这种馒头啊等等啊，逐渐的向这个正常的饮食过渡。中间呢是需要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有点像这个我们很多的妈妈们带宝宝一样的啊，都是从这个流质向这个软食逐渐的这个过渡的。然后呢，所添加的这些鱼啊、肉啊、蛋啊，也是逐渐的啊，一步一步的添加

0: 没有不适才能逐渐的增加。那么在这期间的话，可能会有遇到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胃口食欲不是很好啊，那么湖南人有时候说无辣不欢，没有辣椒吃不下啊，我们也说可以加一点点啊，或者说把颜色点缀一下让它好看一点啊，不能都是清汤寡水，确实不太行。但是我们刚才朋友提到了喝鸡汤啊，排骨汤这些呢，我们是只能说作为初期啊，那么这种清淡的这种汤类呢，作为这种患者满足一下他的这种口感啊，但是你要靠它补充营养不太现实啊，汤里面主要是水和一些这个电解质啊，还有一些油
1: 啊，对，
0: 它在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方面是做不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推荐患者去购买或者出院带一些这种营养粉回去啊，作为一个这种类似于一个加餐一样的，有时候回家之后你想一天给他做六餐饭可能不太现实啊，那么三餐中间那么添加一些这种医学的营养的这种制剂来补充营养，那么这样子可以让患者有更快的去恢复啊，伤口也好体能也好。有些那个肠癌患者做了手术之后呢，还需要手术之后尽快的开始进行化疗啊放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营养的补充和这个加强就尤为重要了。那么只有更好的身体才能接受更多的这个治疗，
1: 后续还有更多的这个治疗。
0: 对，尤其在化疗开始之后食欲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
1: 对，
0: 所以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是鼓励通过这种多尝试啊，有的他可能吃米饭他不爱吃，他改成面条可能也还行啊，有些他可能吃鱼他不爱吃，他吃虾呀啊，或者吃蒸蛋啊，他也还行，
1: 变着花样来
0: 变着花样来不断的尝试。
1: 我觉得看您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感觉您在给一位马上要出院的这个您的患者来进行一个出院的一个叮嘱是不是您平常也是这么跟大家来强调这些出院的这些患者们，就是从吃的从行动的这方面都得一一的叮嘱到位，包括什么时候再来进行医院进行复查诸如此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都是把每位患者当朋友一样来对待，那么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啊，出院的时候就比较迷茫啊，所以我们也尽可能的把这些能够做到的一些细节做好。
1: 对，尤其是再不管是一个微创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尤其在吃这一块，因为是肠道这块受了一些损伤，那么在这块就更得费心的来进行一些安排了。我们来看看铁粉生活 APP 后台这样一位朋友也是提到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就是想请教网友钓鱼老李，想请教我们林主任，是目前听说吃粗纤维的这个食物会对肠道好，但是医生呢又说得吃点流质和少渣的，到底听谁的？因为他查了一下豆包说粗纤维蔬菜得多吃。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两个观点呢都是对的，但是呢要分时间啊。这个对的建议在错误的时间执行它也是错误的建议那么在早期啊，像我们前面那个提到的问题一样患者他刚开始恢复的时候给他吃粗纤维，他的胃肠功能还没有恢复，这时候粗纤维呢，第一他很难的把它这个消化吸收，第二个呢他也很难把它排出去。那么早期我们肠道呢它切除之后把它接起来啊，我们刚才讲的叫吻合口啊，就有接口，那它的这个生长变得这个结实是需要时间的啊，一般要一个月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早期我们就不太建议吃这种粗纤维的难消化的这些食物。那么到了这个远期，比如说一个月后两个月以后，甚至治疗都做完了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吃一些这种粗纤维的食物，它是有助于患者的这个大便的形成和排便的完全吃细粮甚至这个无渣的这个饮食，它这个胃肠道功能蠕动啊各方面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吃粗纤维是可以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位网友是叫做夜跑小刘，想请教林主任的是，就是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啊，比方说我在运动这块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吗？
0: 这个运动对运动也是一个很关键 的
1: 恢复啊，
0: 对，运动也是我们恢复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现在都提倡这个术后加速康复，其实加速康复并不是说让患者快点出院就是赶出去，不是，我们是让患者更快的恢复叫加快啊。那么这里面运动就很关键 像早期的话，我一般就是建议这个手术完的第二天，比如今天做了手术，明天我们算手术的第一天，只能在床上活动，在床上活动，动动手啊，动动脚啊，这些活动是可以的。那么第二天才可以下地的这个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呢，也仅限于这个床旁的这种活动啊。到后面呢，3天5天之后，可以慢慢走到这个外面的走廊啊。那么回家之后的这种运动呢，那么在早期我们也是建议于这种适量啊，以散步为主啊，不能是这个刚回去刚做完手术1个月就开始又跑又跳啊。一方面呢，这个肠子的这个吻合口啊还没长好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剧烈的运动，它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这种肠扭转呐、等等，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所以呢，这种术后这种剧烈的运动，我们是不太推倡的，但适当的活动还是提倡的。
1: 好，这是回答了网友夜跑小刘的问题啊，估计您这夜跑还得再等等了。好，节目最后的话，我们想请林主任送给所有关注着肠道健康的朋友们一份核心叮嘱的话，不知道林主任您会提几点呢？
0: 我想就提3点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话，我想我们良好的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是我们这个健康的基础啊，这个是我们每天去细枝末节去做的。其次呢，那么做好筛查、体检和肠镜的这种检查，是我们这种早诊早筛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主要的保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那么也建议大家到正规的我们的医院来，那么这种通过科学的有效的那么治疗，才是我们早期恢复康复的这个重要的保障。
1: 好，如果大家有一些关于胃肠方面的问题，想挂您的号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是在我们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上班，那么我的门诊呢是固定在每周三的全天。那么大家有任何的胃肠道相关的这些健康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到线下到我们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来看我的门诊。那么我会现场耐心的个体化的一对一的跟大家进行这个交流。
1: 好，
0: 谢谢。
1: 确实，我们今天也是请到林主任给大家讲到了科学认识肠癌筛查与防治，不恐惧，不拖延。规范筛查，及时治疗，才能让我们的肠道长治久安。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

0: 爱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持续擦亮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
5: 毛伟明率团在上海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乘智而上，向心而行，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4: 毛伟明在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会上强调，精心筹备，精彩出圈，持续擦亮湘超金字招牌。
5: 今年上半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经济运行向优向新。
4: 湖南上新，科技与狠活，关键核心技术攥在手中。
5: 我省市民菜篮子品类齐全，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
4: 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启幕，民俗节庆点亮苗乡文旅。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未来3天湘东湘南强降雨仍将持续，水利部维持对湖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潭韶山市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

0: 正教育治校，努力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擦得更亮。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来到韶山学校思政教育实践基地、韶山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韶山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沈晓明实地查看相关红色研学业态，深入了解课程设置、安全保障、展陈布置、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研学课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增强研学实践教育质效。要创新布展思路，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更好弘扬红色文化。要持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强全流程管理，确保学生研学全过程平安顺畅。
0: 韶山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正在建设日月星海体验基地和星舰启航研学营地，建成后可沉浸式体验航天航海文化。沈晓明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投资运营、展陈规划等情况。他指出，要牢牢把握红色研学思政育人的主线，将教学目标融入展陈设计，以系统思维准确讲好市情、党情、国情、省情、社情，用科普更好启发青少年科学幻想，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
1: 来到位于雨韶产业园的湖南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规划选址地，沈晓明详细了解厂房改造利用、资金筹措、建设内容等情况，强调要明确项目定位，分龄分级制定标准化课程体系，兼顾学生教育和市场需求，建立可持续运营机制。要把安全教育和校本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沈晓明还来到韶峰景区了解景点经营情况，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旅游活力，凝聚共促事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刘洪斌、王俊寿参加。
1: 20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在上海市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上海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的先进经验，乘智而上，向心而行，加速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记者刘畅报道。
0: 为解决人工智能科研主体和创新企业用算力贵找算力难困局，上海一电牵头成立上海智算科技公司，建成多个大规模高性能算力集群，打造了上海市智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毛伟民一行详细了解算力精准供给、交易流程等情况。他说，湖南正加快建设全省算力调度和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希望企业在统一算力标志、打通算力集群接口、高效协同调度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打造全国算力网中部枢纽。接月星辰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发，是国内基座模型种类最全面的公司之一。毛伟民一行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并表示，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多元，欢迎企业将前沿创新成果与湖南优势产业精准耦合，双向赋能，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蓝启科技是内存接口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也是全球最大内存互联芯片供应商之一。得知企业负责人原籍湖南，毛伟明说，湖南在新一代半导体领域已实现从材料装备到芯片设计的全产业链布局，诚邀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落子湖南，在家乡沃土上开辟产业新赛道，拓展事业新版图。学习考察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突出四算一体夯实基础底座。 聚焦算力、算法、算据、算网，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

0: 高效的基础支撑体系，突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结合湖南制造成本优势、超算算力优势、多元场景优势、瞄准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加力培育引进行业头部企业，精准制定产业支持政策，积极拓展场景应用空间，突出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支撑，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湖南省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激情开赛。20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筹备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精心筹备、精细保障、精彩出圈，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记者刘畅报道。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办好首届湘超联赛，湘超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体育 IP。今年筹备工作充分借鉴前期办赛成功经验，整体推进顺畅有序。
1: 毛伟明强调，目前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更好展示湖湘文化魅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更好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释放消费潜力，全力以赴把湘超办成安全、精彩、影响长远的体育盛会，突出政社企协同，打造群众体育活动新范式，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不断丰富商业运营业态，突出文体旅融合，打造释放消费潜力的新场景，搭建赛事搭台、文旅赋能、消费畅戏融合发展平台，办出文化味、烟火气和体验感，突出多层次互动，打造全民乐动健身新引擎，以足球运动为媒介，串联城乡，链接内外，辐射全民，不断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群众带动力，突出精细化办赛，打造城市体育赛事新标杆，精益求精，抓好赛事组织，做优赛事服务，擦亮赛事品牌，确保赛事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蒋迪飞、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20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7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7月28号到31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等，审查《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 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件若干规定、湖南省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若干规定执法检查。

0: 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涉营商环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等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省一府两院落实代表建议办理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号，湖南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
1: 一是产业发展平稳，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夏粮总产量48万吨，增长2.8%，生猪出栏量3148.3万头，家禽出笼量增长11.5%，水产品产量增长4.9%，工业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6%，食品制造业增长13.3%。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31.5%，服务业运行平稳。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6%。二是需求承压前行，上半年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增长44.9%，体现投资政策导向的国有投资增长2.2%，体现产业升级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6%，外贸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三是新动能加速成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7.9%。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7%，新业态稳步发展。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量增长22.1%，印制电路板产量增长17.5%，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17.3%。四是质效持续向好，1到5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5.38%，比去年同期高0.0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比去年同期高11.5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1.1亿元，增长0.6%，完成全年预算数的53.7%。六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万亿元，增长4.6%。五是民生保障有力，上半年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4.6%，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16.4%，节能环保支出增长11.3%。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46.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5.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7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6.8%、86.3%和72.9%。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

0: 4.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湖南，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里提取的珍贵原料，现在用酵母就能种出来，成本大降。新材料能耐1800度高温，价格只有国外的一半。把关键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湖南正用实打实的创新撑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腰杆。
0: 关键核心技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底气。在湖南农大，科研人员正在研究用酵母菌合成生产角鲨烯，这是一种广泛应用在医药保健、高端美妆、功能性食品产业的核心原料。长期以来，高纯度角鲨烯主要依靠深海鲨鱼肝脏或油茶籽提取，产能受限，成本高昂，并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湖南农大科研团队经过数百次试验迭代，优化出成熟绿色的发酵工艺，实现角鲨烯的稳定量产，产物纯度、量产效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该技术已进入小型发酵罐中试阶段。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湖南省农业生物工程研究所副教授刘虎虎：
2: 我们是想在未来的2到3年，能够在小试水平能够做到30克到50克这么一个水准，能够在吨级罐上面进行一个放大。我们也在尝试能不能用廉价的这种碳源，比如说这个秸秆啊，这样废弃物啊，就降低这个发酵成本。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湖南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培育科创企业，扶持企业搭建研发平台，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创成果。这种第三代碳化硅纤维是泽瑞新材料最新研发的产品，它可以经受1800度高温的炙烤，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价格却是每日同类型产品的一半。使用这种纤维制作的陶瓷复合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重型燃机等领域。湖南博翔新材料、湖南泽瑞新材料董事长、中南大学教授黄晓忠：
3: 因为原来金属的工作温度也就是900度，这种陶瓷机不仅用在发动机上，把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一下子就提到1300度了。这400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推力会是原来的3.25倍。
0: 大科学装置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利器，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的加持下，山河新航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的气动特性仿真计算时间从几周压缩到3小时，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内企业的视频渲染效率提升25倍以上，星邦智能的高空作业设备结构安全仿真预测精度达到90%以上，杂交水稻品种选育效率提升38%，母菌增产5%到10%。长江学者、湖南大学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副主任彭少亮：
4: 我们现在这个通用的算力大概有200个 P， 人工智能算力大概有1000个 P， 确实也进入了一个超算和智算融合的时代。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科技创新、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力。
1: 目前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达2.62%，研发经费同比增长8.62%，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第9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同时，湖南落地成果转化、科研经费改革等新政，通过揭榜挂帅、专项攻关，攻克79项信息化关键技术。4+4科创工程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30多项。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钱国平：
5: 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创新高地，加快推进一加 N 国家实验室体系，4+4科创工程建设，深化央地协同、省市联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
0: 随着本地夏菜进入丰产期，市民菜篮子变得更多样化。记者走访长沙多个农贸市场，看到各大菜摊前摆满了品类齐全的鲜蔬， 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

0: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价格呈15跌12涨3持平格局，货源供应充足。记者梁瑞报道。
1: 早上7点，长沙红星大市场已经是一派热闹景象，各类夏季时令蔬菜整齐码放，空心菜、丝瓜、冬瓜、辣椒应有尽有，根茎类、瓜果类、绿叶类货源储备充足。蔬菜经营户苏先生：
2: 到了市场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去把这个鲜货储存到冷库，保证货的新鲜，正常的供应。
0: 据了解，长沙红星大市场蔬菜日交易量稳定在400万公斤左右，均价每公斤2.55元。针对高温天气，市场提前启动高温保供预案，优化进货节奏，调整为夜间凌晨低温时段集中进货，避开白天高温暴晒，减少蔬菜脱水损耗。同时拓宽供货渠道，实行本地基地职工加外地货源补调双保障模式，提升市场整体库存储备。红星全球农批中心蔬菜肉食项目副经理张威：
3: 我们也从甘肃等高原的地方调来了我们的高原夏菜，保障我们的一个补给。我们市场配备了20000吨的冷库，以及为我们的大型的商户以及我们的商户都提供了一些小型的冷库，保障货品的新鲜度。
1: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第28周，我省蔬菜零售均价为每公斤6.88元，微跌0.4%。随着后续露天应季蔬菜上市量持续增加，预计届时全省部分蔬菜价格仍将稳中有跌。
0: 7月22号，炎陵黄桃陶醉天下2026年第四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将在中国优质黄桃之乡株洲炎陵县开幕。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期间将举办山峰音乐会、遥香探桃、亲水神农等系列活动。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三大核心景区还将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票。记者张冠报道。
1: 炎陵黄桃的核心产区在海拔600米到1200米的高山云雾之间，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富含有机质，果形端正饱满，金黄透亮，果肉紧实甜蜜，富含维 C、胡萝卜素及硒、锌、钾等多种微量元素。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双认证产品，炎陵黄桃及其制品销售覆盖全国，并且成功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炎陵黄桃文化季将是一次黄桃加避暑全方位体验的凉爽之约。中共炎陵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刘冠希：
4: 炎陵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3%，夏天的炎陵有着23度的凉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不仅可以摘黄桃，还可以拜始祖炎帝，忆红色初心，畅游炎陵秘境。无论是运动还是观景，都是自带降温特效。
0: 陶醉炎陵，清凉一夏。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最大的亮点是成功落地承办2026年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及湖南高山避暑康养季活动。活动期间将发布炎陵清凉一夏避暑产品，举行电影《琴声飞过旷野》开机发布会和相关配套活动。刘冠希：
4: 在整个旅游季期间，我们会相继举办山峰音乐会、遥香探桃、亲水神农、追光逐星、云端之约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1: 即日起到8月31号，炎陵县三大核心景区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还将同步推出暑期福利，全国应届中考生、高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票入园游览。
5: 我一杯酒来，
0: 一声穿透力十足的山歌能让一座县城火多久？邵阳城部的回答是越唱越火。今年恰逢城部苗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如期而至，山歌搭台，光影助阵，夜市迎客，城部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和鲜活的夜间经济掀起夏日文旅热潮。
1: 19号晚，城部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外场灯火辉煌，歌声如潮。作为本届山歌节的重头戏，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篇章串联，踏歌行、苗岭星韵、手艺、步步生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苗乡非遗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生动展现了浓郁风情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0: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民族团圆舞，让游客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游客于艳曼。
6: 苗乡盛会特别震撼，原生态山歌淳朴动听，苗舞非遗展演，民族味儿十足。

0: 一路漫步上南山，南山放空营，一路苗韵上南山，民俗体验活动等。依托山歌节的超高流量，城区夜市摊位红火，客流密集，夜间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文化流量正加速变为经济增量。游客林志飞。
1: 每年都盼着城埠六月六山歌节，今年开幕式更热闹有新意，演出精彩，还有丰富市集可逛可吃。看着家乡的文化盛会越办越好，我很自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城埠感受苗乡魅力。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4: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9: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8: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

0: 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险。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6: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

0: 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6: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7: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6: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8: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6: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5: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9: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9: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9: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0: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

0: 世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1: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2: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我想到一刻忘记温柔对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小巷之声938，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

0: 水人稳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近日，在2026水稻智能抛秧机产品发布会上，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装备所研究的三台农机新品集中亮相。几款农机不同的底盘能满足多种种植环境，作业效率也比原来提升了10倍。在长沙县水稻智能抛秧技术与装备示范基地，这款使用了履带式底盘的水稻智能高效抛秧机作为本次新品之一，配合机器前方的平田器，让它在深泥田中也能稳定作业，秧苗垂直入泥，成活率更有保障。单期日均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50亩，而旁边的轻型底座智能高效抛秧机则采用轮式行走结构，转向灵活，能够高效应对南方丘陵地带以及不规则小田块的作业要求，提升作业连贯性。长沙县望长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雷许：
4: 机器的话比传统的以前的那个抛秧机的速度快，一台机器就是装满秧的话只可以抛1亩田左右，但是现在的这个机器大的好像是可以装10来亩的秧。
3: 由于采用波体育秧带土抛栽，秧苗根系不受损伤，秧苗清期比传统机插秧缩短5天以上，为水稻争取了更充足的生长时间。现场还展示了智能化农机设备与无人机协同作业，由无人机将秧苗输送至抛秧机内，较人工运输效率提升了3到5倍。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5: 我们现在农机装备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智能化，已经有几个地方已经这个打造无人农场，所以这个智能化是农业装备的一个重要的必须的一个动向，所以今后我们这个方面的智能化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3: 入夏以来，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武冈市25.8万亩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在邓元泰镇山兰铺村的千亩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挂满枝头，连片稻田随风起伏，满目丰收景象。田野间鸡声隆隆，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高效便捷。现代化农机成为田间丰收主力军。种粮大户陈立贵：
6: 现在月间几个方收粒，一亩这个收割大概只要6-7分钟。今年我们的稻粒平均亩产大概在1000斤左右。我们从7月12日开始收割，预计只要4天就能够完成收割任务。收完即刻把粒进地，7月25日完成，搬到机场。
7: 为高标准、高效率打赢双抢攻坚战， 武冈市整合全市农业农事服务资源，依托各乡镇农事服务中心平台，统筹调度1367台套农机农具，700多名专业农机手下沉田间一线，分片分区

0: 开展机械化收割、耕地、插秧作业，同时全市18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粮食烘干中心同步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300吨，实现稻谷当天收割、当天烘干，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保障稻谷品质。
1: 7月17号，邵阳县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式开秤启动。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田，送粮车辆依次入库，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有序完成取样质检、称重计量、现场结算等各项工作，各环节衔接顺畅。今年库内新增智能检测仪器，可快速精准检测稻谷水分、杂质等相关指标。邵阳县粮食物资储备事务中心主任唐新华：
2: 今年我们粮食储备库采购了一批新的设备，新的设备对我们库里节省人力、财力、物力，以此对粮食的质量有很大的好处。2026年，我原计划收购早稻2000吨，7月17日开秤收购，日值8月8号左右完成收购任务。
0: 除硬件设备迭代升级，邵阳县还推行线上预约、错峰售粮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农户盲目排队扎堆售粮的状况，让种粮大户售粮更省心省力。长阳铺镇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一早便满载新收早稻前来交售。长阳铺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
3: 我们收粮现在是通过网上预约，然后这个给我们种粮大户一个好处，就是不要盲目的过来排，像以往的排队，你预约好了直接过来验收完以后，过完秤了，然后立马就结算。
1: 怀化市沅陵县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早稻抢收与秸秆粉穗还田。今年该县推广双季稻，早稻机插秧面积2110亩，目前抢收任务已过半，预计7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收割。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德洲：
4: 眼下呢，这个正是这个双季的关键期，首先呢，科学呢调度农机，确保呢早稻成熟后有机收，晚稻这个移栽呢有机种。再次呢是啥？第三呢是这个强化技术指导，农技人员呢下沉田间，围绕机收减损、晚稻这个有源移栽开展了这个远粮的服务。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即日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昨天，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19号，随着中南大学2026年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交由邮政 EMS 寄出，录取通知书寄投进入高峰期。按照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本科提前批录取已收官。7月20号到21号，本科批将集中投档录取，大批量录取通知书将集中寄出，邮政寄递迎来业务高峰。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众号、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等渠道输入准考证号、考生号，一键查询录取通知书的物流动态。 暑期旅游进入旺季，湖南各地纷纷推出惠民政策和特色玩法。长沙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发放1000万元文旅清凉补贴，即日起

0: 到7月19号，游客可以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满100元减20元至满500元减120元等5档消费券。游客可以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满100元减20元至满500元减120元等5档消费券。湘西州矮寨奇观旅游区自7月1号起推出120元3日漫游票，游客可以在3天内不限次数进入5大核心景点。郴州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对中高考生及18岁以下游客免门票，东江湖旅游区14周岁以下儿童免门票和观光车费、游船票半价。夏日高温，溯溪玩水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首选。网友小严前往宁乡溯溪，在烈日下暴晒1小时，四肢大面积晒伤，泛红刺痛迟迟得不到缓解。他在社交平台发布晒伤照片，向网友寻求修复办法。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彩华提醒，水面沙地相当于紫外线的反光板，玩水期间更要加倍做好防晒，遭遇晒伤后掌握科学处置方法，避免加重皮肤损伤。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房前屋后种果树，庭院角落养畜禽。近年来，资兴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稳稳托起了当地农户的增收梦。
2: 资兴市清江镇黄家村脱贫户刘楚香家的屋前屋后庭院周边，零散种植的柑橘连成了片。清江镇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手把手地教他修枝蔬果的技巧，哪些枝条要剪，哪些果子要梳，讲得细致入微。早些年，刘楚香家值守着几亩水田种水稻，院子周边的空地大多荒着，一年到头收入起伏大，日子过得紧巴巴。随着庭院经济政策落地，他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柑橘，还搭建了4亩的防虫网棚，每亩获得财政直接补贴2000元，建设成本一部分由政策兜底，大大减轻了发展产业的压力。村民刘楚香：
3: 现在还有专家经常上门指导，教我们怎么养殖啊，怎么施肥呀，怎么做防虫害呀、绿色防空啊，都是免费的，对我们都很好。现在柑子树管得好，产量也稳了，价格也上去了，日子我们越来越好了，有奔头了。
4: 网棚栽培让柑橘的品质明显提升，去年刘楚香家的柑橘收入达到7万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把庭院周边的空地进一步整理出来，新增了10多亩柑橘，院子周围还套种了玉米、毛豆等经济作物，方寸庭院被用得满满当当。资兴市清江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
5: 网棚栽培是绿色的防控手段，能有效阻隔主要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既能提升果品品质，又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要下来走一圈，谁家有事有问题，谁就打电话，谁叫谁到。
2: 庭院柑橘提质增收，庭院生猪养殖同样有声有色。资兴市周门司镇杨公塘村村民李辉家的庭院，几头生猪正在吃着红薯苗煮成的饲料。去年10月，李辉参与了村里的庭院养猪项目，年初领回来的仔猪只有20来斤，通过科学饲喂和精心照料，大半年时间就能长到将近300斤，出栏长势非常理想。为了节约养殖成本，李辉把屋后闲置空地全部利用了起来，专门种上了红薯苗，日常煮成饲料搭配青绿饲料喂养。房前的边角地也没闲着，种满了玉米、辣椒等时令农作物，真正实现了一地多用。村民李辉：
6: 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养猪、种菜、种粮，种养结合既美化了田径环境，又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种家门口的产业投入少，进销快，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惠民好政策。
4: 针对缺本钱、缺经验的农户，当地全程对接申报流程，落实仔猪发放、产业奖补政策，还联动乡镇畜牧人员定期上门做防疫育肥指导。资兴市周门司镇乡村振兴专干李晨曦：
7: 乡村

0: 年轻养殖户利用屋后红薯叶喂猪，房前套种玉米辣椒这种模式，我们也在全村推广，就地取材，降低养殖成本，把闲置土地全部盘活。现在全村共有89户参与养殖。
1: 去年，资兴市共投入奖补资金100万元，在周门斯镇杨公塘村、新疆村、春牛村和清江镇远河村、黄家村5个脱贫村发展生猪和柑橘两大产业，惠及农户703户，其中脱贫户、监测户133户。小小庭院正在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督导股工作人员廖忠文：
2: 下一步，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抓实庭院经济提质增效，因地制宜推广柑橘绿色种植、生态庭院养殖模式，常态化做好技术指导和政策帮扶。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九。